印度的李光博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朝鲜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拉比尚格尔坦的西塔琴，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会摇尾巴的狼》。一只狼掉进了陷阱里，怎么抓也抓不上来。老山羊正好从这儿路过，狼连忙打招呼：“哎呀，好朋友，为了我们的友情，帮帮忙吧。”老山羊问：“你是谁呀？为什么跑到陷阱里去了？”狼装出一副又老实又可怜的模样说：“我，你不认识了吗？我是有冲整又驯良的狗啊，为了救一只掉进陷阱的小鸡，我毫不犹豫地跳下来，没想到再也抓不上去了。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只善良的狗吧。”老山羊看了狼几眼说：“你不像狗，倒很像狼。”狼连忙半闭着眼睛说：“我是狼狗，所以呢，有点像狼。可是我的心情很温和，跟山羊特别亲。你只要伸下一条腿来，我就得救了。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给你添毛，帮你咬狮子。”老山羊说：“别再花言巧语了，你骗不了我。狗都是老老实实的，不像你这么狡猾。”狼着急了，赶忙说：“请你相信我，我的的确确是狗，不信你看我还会摇尾巴呢。”说着，狼使劲的摇了几下尾巴，噗噗噗，把陷阱里的尘土都扫了起来。老山羊看到这条鹰尾巴，心里完全明白了。他说：“你再会摇尾巴，也还是一只凶恶的狼。你

0: 安锦了坏事，谁也不会来救你的。狼终于露出了凶相，他咧嘴开，披着牙对老山羊恶狠狠叫嚷：“你这该死的老东西，不快点过来帮忙，我就吃掉你！”老山羊轻蔑地看了狼一眼，说：“你不会活多久了，猎人会来收拾你的。”说完就走开了。会摇尾巴的狼的故事告诉人们，像狼一样的坏人和狼一样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善于识破他们伪装，不被假象所蒙骗。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古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周四，国家向在新鹿儿行动中展现勇气、奉献精神并做出最高牺牲的武装部队致敬。去年的今天，印度发起新鹿儿行动，对巴基斯坦及巴空克什米尔的九处恐怖基础设施实施空袭，消灭了至少100名恐怖分子。这是印度对去年4月22日发生的巴哈加姆由巴基斯坦致其的针对游客的野蛮恐怖袭击所做出的有力回应。在纪念活动致辞中，总统、副总统和总理将新鹿儿行动描述为国家对恐怖主义及国家安全威胁采取毫无妥协立场的里程碑式体现。总统塔鲁巴迪·摩尔姆表示，新鹿儿行动是印度坚定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所有威胁国家主权和公民安全实力决心的鲜明见证。他说，这任务取得的非凡成功体现了我国武装部队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决心。总统表示，巴哈加姆发生的残暴袭击遭到了恰当且具有典范意义的精准回应。他重申，那些企图威胁印度的人必须明白，我们的国家始终保持警惕、团结一致，并已准备好以强大力量做出回应。摩尔姆总统表示，今天全国向我国士兵不屈不挠地应用牺牲精神和专业素养致敬。副总统拉塔卡利斯南称，新鹿儿行动是一个决定性时刻，当时印度队试图破坏印度和平、团结与主权的恐怖势力及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做出了坚决回应。副总统表示，我国武装部队坚定不移的勇气和英勇确保了恐怖网络被有效打击和摧毁。他说，武装部队的牺牲与奉献是每一位公民的骄傲来源。拉达格里什南副总统表示，印度永远不会忘记巴哈加姆发生的懦弱恐怖袭击，并将继续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的立场，坚定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支持。